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 调频103.5兆赫 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파873kHz 저단파 103.5MHz 흥룡강 조선호 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소 연재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裴元庆要出战李元霸，各国的国王、上千员大将都在后边给他观战。程咬金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真替裴元庆担心呐，不知道此一番输赢胜败。 单说裴元庆，一马当翻，手舞银锤，就好像离弦之箭来到两军阵前，把银锤往一起一碰，弹来，来，对面来将羞得猖狂，某家。 那裴元庆是真有威风啊！单说赵王李元霸正在两军阵前讨敌骂阵，一看来了一匹宝马，宝马的名字叫一字墨角赖麒麟。当然了，李元霸是不知道了。马鞍桥上端坐一员小将，银盔素甲。 掌中提着一对大锤，一瞅这小伙子长得面似银盆，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方海阔口，牙白碎玉，齿波唇红，长得这个帅劲儿就甭提了。李元霸也挺喜欢他，看半天点点头，啊啊啊啊！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小白脸子。我说你是谁呀？某银锤太保裴元庆，你裴三爷。啊啊啊！听说了，天宝将宇文成都，是不叫你给？ 给打的从马上摔下去了，不错。哎呀，他太好了，要打仗就跟你这样的打，那才过瘾呢，跟别人打一点意思都没有。来来来来来，咱俩碰几锤，好小子，少要装疯卖傻，你接锤。 这裴元庆现在骄傲的不得了啊，马往前蹄，把梅花亮银锤抡起来，流星赶月，使了12成劲儿，奔李元霸就砸起来了。李元霸一点都不在乎，双脚一扣裆，小肚子提气。 把两柄擂鼓瓮金锤、狮子插花往上一扬，这叫海底捞月。耳轮中发出一声巨响，四柄大锤是碰在一处。这下可了不得，就见裴元庆的两柄银锤都撒了手了，然而。 飞出去有十几丈远，落到地上。李元霸的两柄金锤也撒了手了，两匹马都跳起多高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李元霸和裴元庆才带住坐骑，差一点把两匹马都震惊了。两旁观战的人无不鼓掌喝彩，好神力！他们两个人碰到一起了。再看裴元庆，甩凳下马去捡银锤，李元霸嘣蹦下去。 去捡金锤，等把锤都捡回来，二人重新上马，又展开了决斗。李元霸也有点急了，好小白脸子，挺大的劲儿啊！来来来，该我砸你了！他下了手了。通过这一碰锤呀。 裴元庆才知道，这李元霸可不是一般的人物，果然力大锤沉，自己的力量恐怕敌不住人家。本应该别拿锤碰他的锤了，但是呢，裴元庆是好脸的人呢，就这小伙子谁也不服，他觉着这么多的人给我观战。 我要不敢接李元霸的锤，我不就栽了吗？他咬着牙，努着劲，把银锤往上一翻，咔呀啪！二次对锤，这回呀，谁的锤也没撒手。可是裴元庆有点架不住了，就觉着两肋发胀。 心里头闹腾，眼前发花，两腿发颤。哎呀，不好！裴元庆把马拨回来，正在这时，李元霸第三锤又砸下来了。小子，今天没完，接锤！像那个裴元庆，你就别接锤了。 你没人家力量大，你逞什么能耐？啊不，他今儿个也豁出去了。裴元庆心想：我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就是你把我砸死，我也不能怕了你。嗨，多！四柄大锤又碰在一处。
5: 但是裴元庆实在是受不了了，就讲这嗓子眼一难受，哇一口血喷洒在地。一字末脚，赖麒麟嘣一蹦，蹦起多高来，是落荒而逃。这有两种原因：一是把马给震惊了。 第二，裴元庆没脸再见这些王子了，心说确实我败了，竟然打吐血了，我见着混世魔王，我见着军事大帅，我怎么说呀？因此裴元庆落荒而逃，哪儿去了？咱们后文书再说。单说李元霸，对了这三锤呀。 把他累得可也不轻啊！再敢把虎口都震破了，李元霸从心往外赞成裴元庆。后来一看他跑了，他也没追。这时单说昏君杨广，一看李元霸大获全胜，吩咐一声：“来呀，擂鼓进军，乘胜追杀，冲啊，冲啊！” 别让响马跑了，咚！啪啪啪！这随军就冲上来了。单说十八国联军，一看形势不妙，赶紧鸣锣收兵。跑得快的进了东山口，跑得慢的都做了垂下之鬼呀。 李元霸杀人杀得红了眼睛，把两柄大锤抡圆了，这顿砸呀，凡是不带黄旗的 都难逃他的锤下，联军损失惨重啊，好不容易败回四平山，用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强攻硬弩把山口封锁，这才把隋军击退。昏君杨广恐怕李元霸有失，也急忙鸣金收兵，人家大获全胜，收兵撤退了。单说混世魔王程咬金和徐茂公等人败回四平山，查点兵将损伤惨重啊，啊，从来还没吃过这个大亏呢。再看各国的王子也全耷了脑袋了，不像前几天趾高气扬那么高兴了，只好各回访地再商讨下一步怎样会斗李元霸。单说程咬金看了看屋里头光剩下瓦岗寨的人了，自然有什么就不能避讳了。他问徐茂公：三哥，这李元霸这小子真邪乎，把我小舅子给打跑了，这怎么办呢？咱得派人去找找。魔王放心，我早把人派出去了，我想用不了多时就会把裴三公子找回来。对，你这事儿办得对啊，我小舅子万一有个长短，我回去见着王妃我怎么交代呀？另外这李元霸这么厉害，你想没想咱怎么对付他？徐茂公说：我方才倒想过了，要想胜李元霸或者能顶得住的只有一个人。哦，快说谁？您怎么忘了？非罗士信不可呀。对呀，呀呀，臭脑子臭脑子，我怎么把这宝贝给忘了？快快快，马上写信让这宝贝到四平山来。原来罗士信呢，人家在瓦岗寨没跟着来，秦母舍不得就守在老娘身边，所以要请罗士信，另外还得写封信。秦琼写了一封，徐茂公代表程咬金写了一封，命小白猿侯君集赶紧起身到瓦岗寨。安些别人不提，单说侯君集带着两封信日夜兼程回到瓦岗山。大爷魏征老将裴仁基听说前敌回来人了，赶紧列队迎接，让进金龙殿一问详细的情况。侯君集口打嗨声把这些日子来战斗的情况一五一十介绍一遍。众人听完了大惊失色呀，哦，这是来搬兵来了，请罗士信，那赶紧见秦母吧。这样魏征裴仁基陪着来见秦母。侯君集多个心眼儿，怕老太太担心，没把前敌那情况说的那么严重，就说有个李元霸非常厉害，非罗士信不可，现在大家都渴望着傻英雄到前敌，求您呢，无论如何看在我们众人的份上，把罗士信借我们一用。说着把信往上一递，秦母看完了信左右为难，准知的这个事儿非罗士信不可，不然的话秦琼不能给自己写信，但是把罗士信给他们吧又有点不放心。正这时候傻英雄罗士信从外边进来了：
6: 娘啊，听说来人了，谁来了？我哥哥怎么还不回来？
5: 士信呐，你到娘身边来。
6: 哎，来了。哎，我当是谁呢？哎，小猴崽子来了。
5: 他指着小白猿侯君集说的。侯君集一乐：我兄弟，咱哥俩还开玩笑怎么的？
6: 哎，我说着玩呢，我哥哥怎么还没回来？
5: 快了，过两天就回来了。
7: 老夫人就说：士信呐，我跟你商量件事儿，
4: 你要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拉倒。你哥哥在两军阵前打了败仗了，有个李元霸非常厉害，打算借你前去会斗于他，你乐意还是不乐意？
6: 当然乐意了，哪来那么个李元霸呀？你竟敢打我哥哥，我非把他脑袋拧下来。
4: 一句话把大伙全都乐了。哎呀，老夫人一听真没办法呀，是信呐，娘我就答应你，跟你侯德哥赶奔四平山，事成之后赶紧回来，以免为娘挂念。
6: 娘你放心吧，我把李元霸脑袋拧下来，我就回来侍奉您。
4: 老夫人点头之后，罗士信准备应用之物，

0: 云急急的奔奔直蹦，怎么叫他起来他也不起来，他得睡够了才能跟着你走。到了晚上该休息了吧，他有时候来精神了，非走不可，侯军机就得跟着他走。这一路之上这费这个心血就甭提了。后来侯军机呀、想了个损招，心说照这样下去非把我拉垮了不可，这傻家伙我得调理调理他，不能让他吃饱了，他吃饱就睡，这玩意多耽误事儿。所以侯军机找了个镇店，背着罗士信不知道买了10斤大饼、10斤酱牛肉，把它包到包里头，另外又准备了2个水葫芦，里边全装的酒，把它也带到身上。两个人吃完了开始往前走。这回侯军机告诉罗士信，往这边走不对啊，你得走这边，避开村庄镇店，净走小道和荒山野岭。走着走着，侯军机双手一捂肚子，哎呦，哎呀，不行了，哎呀，我走不了了。罗士信也不知怎么回事，扛着大铁枪，赶紧转身回来了。
1: 我说小猴子，你怎么了？
0: 哎呀，我肚腹疼痛的厉害呀，走不了了。
1: 那怎么办呢？我哥哥还着急呢。
0: 我说兄弟，你受受累行不行？你背着我吧，大概背一会儿我就能好了。
1: 背着，行，来吧。
0: 罗士信把脸一背，往下一哈身，侯军机趴在他背上了。呵，这傻英雄这后背又宽又平，肉乎乎的，比在床上躺着都舒服。侯军机心说，小子，你不是有劲儿没处使去吗？这回你受点累背着我吧，我还省劲儿了。他往傻英雄的后背上一趴，闭目养神。但是罗士信不知奔哪儿走，侯军机给他指示方向，往这儿走啊，简直走，拐弯的时候我再告诉你。这傻子撒开两条飞毛腿，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就往前走。侯军机等把眼睛睁开看了看，方向不对，再告诉他。可只走出一天来，傻子有点受不了了。
1: 哎，我小猴子，你下来，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0: 什么事儿？
1: 我饿了，一天没吃东西了，咱找地方喂喂肚子得了。
0: 我的兄弟呀，你看看荒山野岭，连个人家都没有，咱上哪儿吃去？你饿，难道我不饿吗？你再坚持一会儿，再往前走走，遇上人家咱们就吃饭，你看好不好？
1: 可也是，那好吧。
0: 他背着侯军机接茬往前跑，傻英雄饿得直冒虚汗呢。侯军机可没闲着，背着傻英雄不知道撕半张饼，卷点牛肉，他偷着吃，干了把酒葫芦摘下来，偷着喝两口，吃饱了仍然趴到他后背歇着。到了后半夜了，傻子实在是跑不动了。
1: 哎呀妈呀，前腔贴后腔，我这老肠子老肚子直干仗。我说咱找地方吃点东西吧。
0: 我说兄弟，你怎么这么个人呢？你叫我上哪儿找吃的？你看看，连个人家都没有，咱吃什么呢？你再坚持一会儿，到天亮，有了人家，我指定叫你填饱肚子。
1: 哎呀，要了命了！怎么走到这么个地方来了？
0: 要不怎么办？你说咱俩不走，仍然是挨饿呀。要往前走，万一遇上人家呢？你说对不对？
1: 好吧。那咱再坚持一会儿吧，不过可坚持不多长了啊，我实在有点挺不住了。
0: 你看远路无轻债，侯军机再轻，那老背着也受不了啊。就这样又走到天亮， 侯君集心里。

0: 暗笑，心说傻子，这回你可吃了亏了，不这么调理你，你不走啊，不能叫你填饱肚子。到了第二天白天，又往前走了一阵，侯军机拽出半张饼来，卷上块肉，刚吃两口，让傻子闻着味儿了。这人一饿了，这个嗅觉就特别灵敏。傻英雄一边往前走，一边提鼻子，哪儿来的肉味儿？哎呀，离这还不远呢。他一扭头，正好侯军机往嘴里头塞大饼，让傻子一眼看见了。扑通一声，他把侯军机摔地上了。侯军机再想藏这饼就来不及了。傻英雄一看，这回明白了，
1: 好小子，把我饿得前腔贴后腔，你他妈的啊偷着喂肚子，你这可不行。
0: 说着他在侯军机身上一翻，把剩下的饼和肉全搜着了。侯军机紧说，兄弟兄弟，这是我背着你不知道买的，这不我刚卷好了想给你吃，哎，就被你发现了，你听我解释。
1: 你待着吧，你一直在我身上趴着来的，你什么时候去买的我怎么不知道？
0: 哎，罗世新还上来聪明劲儿呢，尽管侯军机怎么说瞎话，傻子也不听啊，把饼和肉拿过来虎咽狼吞，几口就吃完了。吃完了还不说，他一把把侯军机的衣服抓住了，
1: 小瘦子，你竟调理我，我把你脑袋拧下来。
0: 他说得出来办得出来，可把侯军机吓坏了，别别别别，兄弟兄弟，可别别别，你要把我拧死倒没关系，谁领你上四平山呢？你哥哥秦琼正等着你呢，你还得留着我这口气给你领道啊。兄弟高抬贵手，你看怎么样？
1: 好吗？要冲这么说，我就留你活几天。可不过有一样，你下回要再调理我，不行。
0: 好，下不为例，我不敢了，还不行？
1: 领个地方，我得喂肚子。
0: 哎，好，好，好，好，好。何军基刚走了两步，
1: 回来。就这么走，没那么便宜。这两天我净背你了，今天翻翻个，你得背着我走。
0: 啊啊！哎，我的兄弟可要了我的命了，你瞅你这坨儿有多大，你瞅瞅我这小架，我能背得动你吗？这不笑话一样吗？兄弟高个手饶了我吧，我给你领道还不行吗？
1: 罗世信一听啊，也对，那也不能便宜你，人你背不动，这枪你给我扛着。
0: 哎，喂，嗨，
1: 你扛不扛？不扛，我今天给你穿糖葫芦。
0: 别别，我扛着，我扛着。 他这大铁枪也是加重分量的，现在已经有200多斤了。侯军机往肩头上一扛，压的是咧嘴。哎呀，心说叫傻子把我给调理了。哎呦，倒霉，真倒霉呀！罗世信在后边跟着，像压俘虏一样，找到人家了。这回傻子把腮帮子抡开，这顿吃啊，可吃饱了。拎完了，他叫侯军机，又给他买了一摞大饼、麻花、茶鸡蛋、咸菜、肉，足能买了有30多斤，叫侯军机背着。走几步，罗世新就吃点儿。这回侯军机倒干起来了，一边走着一边咧嘴：“我兄弟，咱俩商量商量。”我给你扛着枪这么沉，你给哥哥点吃的。
1: 不行，谁叫你饿我来的，我叫你尝尝什么滋味。
0: 哎呀呀呀呀，我你可够狠的。后来把侯军机饿得实在直不起腰来了，再三要求，傻英雄这才给他掰了块饼。就这样连走带击鼓来到四平山。瓦岗山的人一听说把傻英雄罗世信给请来了，大家非常高兴，列队迎接。一见面，程咬金就乐了，一看侯军机怎么那么狼狈，狗油壶也当啷下来了，脸上的褶也显着多了。
1: 哎，我说兄弟，你有病了是怎么的？
0: 对了， 我是有病了，我怎么记着你比走的时候老的多了？
2: 怎么了？
0: 嗨，一言难尽呢，咱们到里边再说吧。
2: 等把罗士信、侯军机接到金顶黄罗帐，侯军机也没隐瞒，把路上的经过讲说一遍，大伙一听，哇，全乐了。有的人乐得直不起腰来，心说侯军机呀、侯军机，你这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叫傻子把你给瓢里了，这是咎由自取呀。罗士信咧着大嘴也乐了。这小子太缺德了，我不收拾收拾他不行。秦琼把脸往下一沉，
1: 哥哥你怎么了？
2: 往后对待你哥哥千万别这样，这是你侯大哥，你知道不？你看看他身小力薄，倘若被你给折磨死，你不缺德吗？
1: 是，往后我不敢了，也就是了。
2: 大家一听又是哄堂大笑，傻英雄这一来才引出一猛会一劫。
3: 安全운전은생명을지켜주는마지노선입니다。안전거리를유지하고신호를준수하는작은실천이당신과타인의생명을지킬수있습니다。과속은곧위험입니다。특히학교주변에서는더조심해야합니다。아이들이언제어디서나타날지모릅니다。운전중휴대전화를사용해서는절대안됩니다。정신을파는순간사고발생위험이커집니다。졸음운전、피로운전、음주운전도금물입니다。속도를줄이고규칙을지키는그순간우리는함께안전한도로를만듭니다。당신의안전운전이모두의안전을지킵니다。안전운전은더이상선택이아닌필수입니다。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 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沙英雄罗世信来到四平山，您别看多了这么一个人，顿时大伙精神全涨起来了。就是秦琼放心不下，一再叮咛罗世信呐，兄弟，你知道叫你来干什么？
2: 不是答应个小子，叫李元霸吗？
1: 对，这个李元霸可并非等闲之人呐、啊，力大锤沉，功夫出众，我们谁也不是他的对手，非你不可。但是你能不能赢得了人家，还在两可之间。也不是非逼着你把他赢了，能行则行，不行则止。咱们再另想办法，你千万要保重，千万别出事儿啊，明白吗？
2: 我全懂了，哥哥你放心，他没什么了不起，我非把他脑袋拧下来。
1: 也不要这样，能治一服不治一死，把他打败了也就是了，记住了吗？
2: 哥哥你跟他什么关系啊？这么向着他？
1: 我不是向着他，你就听我的话，没错，将来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2: 好，我记住了。
1: 各位英雄饱餐战饭之后，徐茂公传令，亮全队给罗世信观战。那些个王子一听说把高人请来了，也想开开眼，因此盟军联合好了，出动50,000人马在东山口列队。昏君杨广得知禀报之后，也亮了全队，让李元霸出战。这个李元霸呀，

0: 本来就不知道天高地厚，而且连续打胜仗，他觉着心里头也美滋滋的，让别人出马他还不痛快呢，杨广让他出马他是非常高兴啊，催开宝马，千里一盏灯，舞动大锤，把两柄锤往一起一碰，咔啦啦啦啦啦啦啦，月，我哪个小子敢来战我？延环未尽，傻英雄罗士信提着大铁枪就跑到阵前了。李元霸一看，哎呀，要来个大个子啊！连马都不趁呐。罗士信打仗向来不骑马，两条飞毛腿。等来到李元霸的马前，他停身站住，把大枪平端，仰起头来看看。
1: 我当什么了不得的人物呢？啊，闹了半天也是个干巴鸡。我你是谁呀？
0: 我叫李元霸，我大个子，你是谁？
1: 我哥哥是秦琼，我是我哥哥的兄弟，我叫罗士信。小子，今天我拧你脑袋。
0: 李元霸一听气乐了，你说什么？拧我脑袋？那好啊，你要把我赢了，撅胳膊拽腿都行，你随便。要赢不了我，那我今天就把你打成馅饼。两旁观战的人一看，这多好，一对傻小子。李元霸问罗士信：“我是大阿个子，是我啊先砸你呀、啊，是你先打我？
1: 我想想啊，哎，还是我先打你吧。
0: 那行啊。”那你有劲儿，你可都使出来啊！我呀啊，就不怕劲儿大的。
1: 你放心吧，有的是劲儿，打不出你的屎来，算你拉的干净。
0: 哎，他还会说俏皮嗑呢。李元霸还真听他的，把双锤、狮子茶花、担子一块儿等着。单说罗士信，他本来使的是枪，这位也不按大枪的招数。抡起来当棒使，枪尖在后，枪转在前，他把铁枪抡起来，
1: 好小子，你接着砸了。
0: 这条大枪是混铁凝钢的，比茶杯口还粗了三圈，那抡起来多大的劲儿啊！李元霸翻眼睛往上一看，枪下来了，两柄大锤往上一兜，开呀！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下乐子可大了。再看罗士信，这条大枪飞上空中，能有20几丈高，翻着个落下来的，枪尖朝下，砰一声，扎在地里，能有半尺多深。再看李元霸是金锤落地，这匹马哒哒哒往后倒退了7-8步，越，哎呀，我的手啊！李元霸一看可好，前者跟裴元庆对锤，把虎口震破了，刚封口，这回又震开了。这李元霸就有点急了，好小子，这真他妈有劲儿！来，再来！他把金锤捡起来，这时罗士信把大枪从地里头也拔出来了。
1: 哎呀，我这小干巴鸡真有点劲儿，再来，
0: 该挨我砸你了。
1: 来吧，小子，少说废话。
0: 李元霸把大锤抡圆了，呜就砸下来了。罗士信他真不在乎，横铁枪往外招架，啪啦啦，扑通。把罗士信砸了个屁股墩儿，郝玄威把肠子炖断了，可是把金锤也颠起了5-6尺高。李元霸、郝玄威从马

0: 上摔下去。罗志金一咕噜声站起来，哎呀，
1: 又该我的了吧？小贼，接枪！呜，
0: 他，该我的了！呜，他，这可好。这两位就换班砸开了，简直是到了铁匠炉，是真打实凿啊！哪有这么打仗的？他们俩非分一分，究竟谁的气力大？就这样反反复复砸了有20几回，罗世新也冒了汗了，咚咚咚，心头直跳。李元霸也冒了汗了，李元霸心说行啊，这家伙这真金砸呀，我还没遇上过这样的对手。不过李元霸毕竟比罗世新心眼多点儿。李元霸一想，要真这么样砸下去不行，万一我没他力气大，我再吃了亏怎么办呢？我得改变战术。有了，我何不用绝招分筋错骨绝命锤，结果这个大个子的狗命。原来他们俩要比到一块儿，从力气上来说不差上下，几乎均等。从招数来说，罗世信不如李元霸呀，因为罗世信是自悟的，就会瞎抡。人家李元霸受袁天罡、李春风两位高人的真传呢，不光有力气，那招也精得很呢。这回罗世信拿枪一砸人家，李元霸没接他的枪，拨马往旁边一闪，大枪砸空了。李元霸把双锤舞动开了，还嘎楞，用两柄锤头把大铁枪给夹住了。那位说能夹得住吗？能。您别忘了，这铁枪前头是枪尖儿，1尺8长，枪尖的后面有8楞鎏金挡，就是个大铁疙瘩，后边是枪缨。李元霸呢，双锤交叉着，正好把这个大铁疙瘩给锁住了。傻英雄怎么往回拽也拽不回去了。李元霸一看正趁心意呀，这回你的枪就得撒手，等你没有枪了，我再一锤把你砸死。所以李元霸双臂脚力，你撒手。傻英雄一看不好，双手拽住枪杆，我就不给你，你撒手，我就不给你。这两个人可较上劲儿了，一个在马上，一个在步下，像走马灯相似，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咚咚咚咚咚咚，哒哒哒哒哒哒哒，围着战场是来回之转呢。再看李元霸那汗呢，顺着额角滴滴答答往下直滚。傻英雄罗世信前后的衣服都叫汗给湿透了，这可就到了关键时刻。谁的力量大谁占上风，谁的兵刃撒了手谁活不了。看现在的形势，罗世信多少有点不利呀。秦琼、秦叔宝在阵后头一看，哎呦，这怎么办？我傻兄弟，万一有个长短，见着我娘我如何交代呀？不但他着急，程咬金、徐茂公、满营众将没有不着急的，杨广那面也不例外呀。现在李元霸是杨广唯一的挡箭牌，李元霸要有个3长2短，杨广这条小命就得交代呀。他把他看成护命符了。你看杨广打仗不行，对武术并不外行啊。杨广也害了怕了，心说这怎么办呢？二虎相斗必有一伤，这如何解围呢？正在这紧要的关头，从四平山的东北方向山坡上，有人喊了一嗓子：“呆！”各位不必着急，毛家到了。

0: 有匹马就像飞起来一样，眨眼间来到两军阵。马鞍桥上端坐一个人，素白缎扎巾，素白缎剪袖，大衣脱掉，拧成麻花形，斜背在身后，胯下压骑伯龙马，掌中是丈八素白亮银枪。这人长得面似银盆，三绺短墨髯，五官十分英俊。那位说来的谁呀？今天是英雄大聚会，全凑在一块儿了，是本套书使枪的祖宗江松江永年。前文书咱说过了，罗成指挥瓦岗军大破一字长蛇阵，他跟江松江焕相见，哥俩相认了。那么事情过了之后，江松跟江焕还有罗成回北平府去认亲去了。究竟这个亲认没认呢？那段书咱还没交代，现在咱得补这么一笔。罗成带着江松江焕回到北平府，罗少保一想，我爹这个事儿办得太不对了，与人情道德各个方面都交代不下去。可惜您还贵为北平王啊，喜新厌旧，欺上瞒下呀。这件事情无论如何我得跟我娘说明白。就这样，进了北平府之后，罗成把哥哥江松、侄儿江焕安排到王府斜对门的贾家老店，让他们在这住着听信。我现在就回府，见着我娘，把经过讲述一遍。不过哥哥你放心，我娘是个明白人，一定能认下你们这门亲来。如果我娘不认，我宁愿横宝剑在我娘面前自杀。罗成也真有点急了。等回到北平府，见着父亲，见着母亲，他就假说我上泰安神州降了香了，愿也还了，香也烧了，父母放心吧。北平王罗毅和老夫人秦胜珠一看儿子平安回来了，就非常高兴。听罗成说这些话就信以为真了。罗成啊，根本没把瓦岗山的事情告诉他父亲，就老夫人秦胜珠知道。等罗毅有公事到阴安殿去了，内宅无人，罗成把丫鬟婆子全打发出去，屋里就剩下他跟他娘。罗成哭痛跪下了，娘啊，有件事情我得跟您说呀。秦胜珠吓了一跳，一看儿子那么严肃那么悲切，不知受了什么委屈了。本来那罗成是老夫人心尖的肉啊，那是活宝贝啊。老夫人吓得直哆嗦，孩儿怎么了？有话你就说吧，别窝囊出病来。娘啊，不是我本身的事儿，这次儿赶奔瓦岗山前去帮兵助阵，夜已大获全胜，隋朝根本就不知道是我，我报了个假名字，我叫程咬银。这一点娘你放心，我要跟您说的不是这件事儿。我在瓦岗山遇上俩人，一个叫江松江永年，一个叫江焕，他们是亲爹俩。您知道这俩人是谁吗？孩子，我都听糊涂了，这俩人跟咱家有什么联系？哎呀娘啊，太有关系了。闹了半天，这江松江永年是我姨父二母的亲哥哥呀，那个江焕是我亲侄儿啊。我爹在跟您没成亲以前，他娶过妻，还有过孩子，是这么回事。 罗成把以往的经过全都说了，老王妃一听当时就傻了眼了，真好像五雷轰顶一般。老夫人心中暗想，难道这是真的？我丈夫哑口没欠，从来没说过这件事儿。我们俩成亲几十年了，怎么他过去还娶过妻子，还有孩子？他一看罗成这个意思，知道说的不是瞎话。罗成那个人多精细呀，要道听途说，他绝不乱铺陈，说出来必定有根有据。老夫人就问：“孩儿啊，你说的这江家父子现在何处？”“
1: 娘啊，
0: 我把他们请来了，就住到王府对面的贾家老店里头。如果娘能见的话，我马上叫他们来，你就知道我说的是真是假了。孩子，倘若这个事情是真的，那错就错在你爹的身上。这个老天杀的，忘恩负义，喜新厌旧，欺骗了娘，坑了人家老江家呀。我跟他完不了，我非得好好算算这账。
1: 娘啊，您别急，
0: 可能我爹不跟您说这件事儿，怕您生气，也许有其他的隐情。你们老夫妻十分恩爱，别为了这个事儿闹得家务不和。娘啊，您是明白人，我不希望您哭哭啼啼的。首先您先把这事儿弄清楚，然后呢再把我爹请来，咱们三头对面把事情讲清。而我的意思，咱们应当认这亲呐。受害的是老江家，错在我爹身上。如果娘要再不认，我再不认，就没有好人的活路，传扬出去咱们老罗家成什么人了呢？儿啊，深明大义，说得太对了。娘，我并不糊涂，我能做那种损阴丧德的事情吗？快去把江家父子给我带到这里来，切记先别让你爹知道。哎，罗成把眼泪擦了擦，高高兴兴到贾家老店。江家父子眼巴巴在这听信儿，不知道罗成啊有没有把握呀。等了那么几个时辰，一看罗成来了，从表情上可以看出这个事情有成功的希望。贤弟怎么样？哥哥我给你道喜，这件事我跟我娘全说了，我娘深表同情啊，让我来接你们爷俩来了。
1: 是吗？
0: 那我们怎么办？跟我走，赶紧去见我娘，不要隐瞒，有什么说什么。哎，这爷俩收拾着东西，罗成引路，背着罗毅不知道来到内宅。等挑帘笼进了屋，江松往上一看，正座上坐着位老夫人，他见过呀。因为北平王罗毅不认亲，江松生气，夜探北平王府要刺杀罗毅，结果没找着罗毅。曾经在佛堂遇上过老夫人，暗中观看，所以见过面。江松那也是明白的人呢，撩衣服跪倒在地：“娘，一向可好？儿给您磕头了。”江焕多聪明啊，一看他爹跪下，他跪在他爹身后了：“奶奶，孙孙给您磕头了。”一父二母，那也不远呐。秦胜珠一看，心都碎了。儿啊，孙孙近前来。等这爷俩跪到老夫人近前，秦胜珠一只手拉住一个，把他们搂到怀里头，放声痛哭，那就跟亲的一样。一边哭一边问他们的经过。江松在这跪着，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老夫人一听这是真的了，一点错都没了，因为他说的跟罗成说的一样一样的。 哭罢多时，王妃夫人止住悲声，儿啊，站起来吧，这件事情就包在韦娘我的身上，我那老姐姐可受了苦了，我一定派人前去接她，把她接到北平府，咱们一家人骨肉团聚。江松一听，这老王妃多明白，想当初好悬没发生误会呀、啊、王妃夫人把小江焕抱过来亲了又亲，歇恨得不得了啊，一家人把话都说透了。王妃夫人说，这么办吧，我这儿有个里间屋，你们爷儿俩先躲到里边去，我现在就请北平王，我问问他怎么答对，到时候召集你们父子爷孙团聚。娘啊，您受累吧。江松爷俩躲到里间屋去了。老夫人命罗成准备的镜面水，把脸上泪痕全都洗净，去请你爹去，就说我有急事儿。哎，罗成请罗毅，罗毅根本不知道这个事儿，高高兴兴来到内宅，往椅子上一坐。夫人，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啊？莫非你又做了什么怪梦不成吗？王爷，你先甭问我，我问问你，咱们俩成亲多少年了？嘿，说这个干什么，你我成亲将近30余年了。那么请问王爷，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没有？这话从何说起呀、啊、不管大事小事，本王都与你商议，一点隐瞒的也没有。王爷，你这么说对得起你的良心吗？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可有神佛呀，有件特大的事情你就没对我说过。夫人，你怎么了？又犯病了吧？洛成，你看你娘，这怎么回事？你到底是指什么说的？王爷，你别在我面前演戏了，我且问你，你跟我没成亲以前，你娶过没娶过妻子？你看这个人呢，怕有短处，这一句话正扎到北平王罗毅的心尖上，罗毅就坐不住了，脑袋瓜子嗡了一声，心说这怎么回事，谁跟他说的？莫非江松他们来到北平府见我，有人走漏了消息了？北平王这脸腾就红了，我的夫人，这话这怎么解释？得了吧，你是不是在江家集招了亲了？你的原配夫人是不是叫江桂枝？你们俩临分别时她已经身怀有孕，你还说如果生个女孩随便取个名字，如果生个男孩子就叫江松江永年，有没有这事儿？后来你到了健康街头卖艺，遇上我父，我父招你为婿，问你娶没娶过妻子，你矢口否认，我爹这才把我嫁给你呀、啊、这些年来你从来没提过这件事儿，对不对？江松带着他娘找到北平府前来认亲，你可好把他们娘儿几个拒之门外，还给了人家1000两银子，企图把人家的嘴给封住。第二次江松爷儿俩又来认亲，你好不应该翻脸不认人呐、啊、王爷，到了现在我才知道你是个伪君子，你说究竟有没有这种事儿？可把北平王给急坏了，这个急得郝玄说出日语来的，罗成也不敢乐呀。老夫人吩咐一声，罗成啊， 快请你哥哥跟你侄儿来当面对质。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